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
4: 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仲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愿填报公共服务。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于6月26日正式每日7点滚动发车，统一票价为50元。6月15日，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陕西十所高校的30个专业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西北工业大学以25个 A 加专业领跑全省。近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联合神木市公安局开展跨区域协作，成功抓获一名电信诈骗取现车手，及时斩断电诈资金的流转链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直到2:30，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Bye Two 组合的《慢慢靠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hakira Burn Boy 带来一首 Die Die， 今天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跳着当中的来，也会有些过去的在我们回想当中的那些主题曲的声音，先来听到，当然就是其实也作为主打了 Lisa Anita Edima 带来了一首 Goals， 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上了神，你觉得是喷薄待发那种本身的 emo 感，然后再之后就真要定义，现在管它叫 dark pop。很爱很黑的那些流行，你能感受到说本身积攒的那些情绪，你也能够感受到说当中还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浪漫。总之他的音乐的这种情绪跟听感层次感很高的时候，让人听了以后觉得很过瘾。And then we go back to Charlie XCX.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一点一点慢慢来，一会儿进入到我们最纯粹的那一份，属于 Ricky Martin 瑞奇马丁的回忆。先听到这首同样经典的 She Bans Right Here Music Park。

Ricky Martin。嗯，各位，你大概从什么时候从哪关注到世界杯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在看世界杯，并不是说每一场比赛专注在那儿看，也并不一定说每一场比赛能看得懂，但是会对一些名字大概有印象。而当我们半看半不看的时候，它作为一个背景的 BGM， 一提到背景，我们想到其实都是背景音乐。所以在整个的赛事当中，你会发现说，当你的注意力不完全集中在足球上，它还没有办法去吸引你说去关注到场上的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些出现的音乐是最能够植入到你的脑海当中的。于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就留下了这一首歌曲。

像小时候98年啊，学的时候那会儿，98年的世界杯，法国世界杯是第一次看世界杯，还玩游戏呢 ，FIFA 98。我也是那会儿玩，刚开始有自己的主机，第一台主机之后也在疯狂玩 FIFA。但是那会儿可能跟足球有一些联系，但是对于我来说，更多的存在还是在游戏当中。真正有世界杯的时候看，也看不明白，也不会非常专注的去在游戏性以外的去关注到一些场上的逻辑。所以真正开始看球，看足球啊，去到很之后的事情了。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大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律，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Living La Vida Loca， 来自于 Ricky Martin。 这是在98年世界杯之后乘胜追击，格莱美该上的上了，新单曲要发，继续保持自己的拉丁热情跟风情，疯狂的铜管跟上，再之后得给你加上很独特的吉他。真的就是这首歌当中你已经听到了说很熟悉的那些的 Cup Life 的元素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这首歌里面还有很提气的一层在下面叠着，你会慢慢听到更多的一些。吉他哇，一下就不一样了，它好像又多了另外一个层次，很 glamorous 的感觉。而这样的吉他，你会想到，你会瞬间有一些，尤其是到后面的一些扫弦的时候，你的脚尖忍不住就要扭起来了，你就忍不住进入到 Pulp Fiction 当中的一些场景。而很多时候就沉在下面的这一层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吉他又会让你想起来很007很酷的一些感觉啊，包括大内密探008没毛病。如此多的一种感官的刺激的时候，这首歌曲它给你带来的就像是一个彩色炸弹。我觉得就好像是玩，比如说大家 color run 彩色跑的时候，这一个人身上承载了最多的一些颜色的时候，太丰富了，你已经拆不过来了，你只能沉浸在里边癫狂。所以也就是像这首歌 Living a Crazy Life， Living La Vida Loca。听到这首歌之后，你就发现它让你可以无所顾忌，它可以让你忘掉自己所有的这些身份，你就作为一个最纯粹的一个会在基因当中也编写好了会根据音乐来进行律动的一个人就好了。 Kubo Jennifer Lopez J-Lo 当年的合作还记不记得 We Are One Olay Olay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
2: 行。接下来进入到的会是另外一位情歌王子 ，VK Iglesias Bailando。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1: 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4: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陕北民歌的创作素材呢是全部源于本土生活，衣食住行、劳作休憩、市井烟火、山川风物呢皆是歌词内容。
1: 没有一些华丽的一些词藻与空洞的那些抒情吧，每一段的旋律、每一句的一些歌词的都是扎根于我们乡土之上，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之气。接下来呢就把一首王小怡老师的《回娘家》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接下来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黄土地呢，是一片被岁月呢淬炼的土地，这里的风沙干旱与烟火都化作了婉转又苍凉的歌声。不同于大众熟知的经典曲目，其语调与跑旱船两首民歌呢，一悲一喜，一沉一扬，道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生存姿态，藏着最真实的黄土人间。
1: 在十年久旱的陕北高原，那么靠天吃饭的呢，是祖辈不变的一些宿命，其语调便是黄土地最沉重的生命绝唱。就是呀，陕北的是常年的干旱荒芜，青苗枯死，颗粒无收也是常态。每逢到大旱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便举行了庄重的祈雨仪式，人们头戴柳条，赤足前行，抬着龙王的神楼呢，是踏遍山野，一声声苍凉的唱腔呢，是响彻沟壑。没有华丽的词藻，直白的一些唱词呢，是诉说着天灾之下的无助与渴求。每一句的哭腔都是那种虚无的一些迷信的一些祷告，而是庄稼人呢，是面对一些绝境的时候，对土地对生计最虔诚的一种期盼吧。这种歌声当中藏着的是一种苦难，更藏着陕北人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一种坚韧，是黄土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祈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Thank you.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奇雨调》，贺国峰老师的一首《奇雨调》。如果说《奇雨调》呢是直面苦难的一种呐喊，那《跑旱船》呢便是陕北人苦中作乐的一种温柔豁达，扎根在黄土渡口与陕北民歌的秧歌民俗的这首民歌呢，源自于民间艺人的生活的体悟，见证着黄土高原的烟火的一些暖意。旧时呀，陕北百姓呢常。

那么黄河的少工渡水谋生，那么在乡民的耕耘劳作，日子清贫艰辛，可当地的人呢从未被这种苦难呢是磨去一种热忱。每逢正月新春的时候，家家户户闹起秧歌，跑起旱船，翻飞俏皮诙谐的一浪上口。歌词当中那些滑稽的老者的形象，轻快的一些曲调呢，也是褪去了生活的这些沉重吧，尽显普通人的直面清贫、乐观与洒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跑旱船》送给各位。

0: 有。
1: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这两首歌曲，应该说是一悲一欢，皆是人生啊。其语调呢是唱尽了黄土地的一些生存之难，跑旱船则是唱出了陕北人的一些生活之暖。两首这质朴的一些民歌呢，是穿越岁月留存至今，不仅是陕北独特的一些民俗印记，更诠释了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命的智慧，直面苦难，心怀期许，纵使身处于一些贫瘠沟壑，依然是向阳而生，向暖而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0: 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依然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并且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雄浑苍茫的黄土高原孕育出高亢深情质朴动人的陕北民歌，这是独属于黄土地的动人文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呢从陕北山野走出的民歌传承人，本土音乐人李光明。
1: 李光明呢是出生于榆林横山的农家，陕北的信天游，乡土的酒曲是他最纯粹的音乐启蒙。童年生活的清贫，他早早的就步入到了社会来进行打拼，尝尽到了生活的艰辛，而根植于心的一些民歌是他漫长岁月当中最温暖的陪伴。没有专业的授课老师，没有精致的专业舞台，乡街的节庆、山野沟壑便是他的演唱场地。那常年的一些耳濡目染与日积月累的打磨，让他练就了一副高亢的、通透的、极具穿透力的一个嗓，让陕北民歌的血脉呢是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李光明的一首歌曲，我们共同来静静聆听一下。

在2003年的时候，李光明呢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地道醇厚的陕北民歌成功的突围，成为专职的演唱歌手，常年的线下的演出磨砺了他的唱功，让他的歌声呢是饱含了烟火的气息与人生的一个厚度。2004年的时候，他站上了全国的民歌大赛的舞台，一举斩获一等奖，此后他屡创佳绩，拿下了中国西部花儿大赛的金奖，获评到了陕西省的十大陕北民歌手，原创的代表作有九曲，更是入选到了经典的陕北民歌大全当中，广为流传。那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把李光明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0: 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依然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贺子吟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

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首歌呢，其实是朴树的作品，发行于1999年，而范范的版本是2003年的时候重新的来改编翻唱的。他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伴奏变得更加的简单化。你说朴树他是民谣版本吗？那范范的版本呢，就是在原本就很清澈的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女孩子的天真浪漫，结尾的时候还做了一些改编，把朴树的哼唱变成了一段英文歌词，倒是更具备他的特点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Candy Kisses》。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巫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是充满了都市摇摆情趣的一首 EP， 它呢既新潮又复古，音乐性以及歌词都是颠覆了人们对于零零年代那些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处何时的那种错位感。这个歌呢也是陶喆最爱的节奏蓝调，一边是复古的黑胶唱片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元素，一边又加入了一些西方70年代很流行的放克节奏，听觉上无论是何时听，我觉得都有一点穿越感。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现在是中午12点。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
7: 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

0: 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富海爱汉，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烟火》，这是他在2007年的。当时光良其实还算是一个小鲜肉吧，不过他的鲜肉是那一种00年代比较青涩的工科男的视觉。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的印象，也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看了他拍的那几支录影带的原因，这个形象就挥之不去了吧。当然，虽然是木讷了一点，但终归他是暖男系列。来听光良《烟火》。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3: 梁静茹，想都没想过。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周笔畅。作为电影《跳舞吧，大象》的主题曲，这首歌《大象之歌》前奏非常的跳脱。音乐录影带里面，艾伦和金春花跳的动作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大象的舞蹈动作，就是转圈然后比出大象鼻，就很像我们玩游戏经常会用到的那个动作，特别生动形象的模仿了大象的样子。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1: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请出王力宏，这首歌不要害怕。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排队买吃的，非常清楚地跟服务员讲出了自己的需求，我要点哪个套餐，里面的那个饮料我能不能换。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每一次餐不会提其他任何的要求，想要其他的他就会去多点，甚至多要一包酱料他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觉得太麻烦人家了。朋友的做法虽然很贴心，但是我更认可小朋友的做法，因为我觉得那样才是对自己更关爱的一种方式。

刚跟你聊到身边不同的人因为性格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很在意自己的需求，而有些人呢总是就会选择牺牲自己？心理学研究发现，这些内心活动、人际互动主要是和我们的自尊有关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评价结果是肯定的，就会获得比较高的自尊感，反之你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就会出现一些自我贬低的现象，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也会让我们更容易委屈自己，害怕提出一些要求。不知道有没有对你或者对你教育小朋友有一些帮助。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欢迎回来。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是陈珊妮为她量身制作的，从词曲到编曲都一手包办。陈珊妮说，她希望呈现出的角色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街角的咖啡馆里总是能够自然的融入群体，又仿佛不被了解，这样的有一点神秘的女性的角色，也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到了不一样的王心凌。这样自在随意、自信又从容的感觉，是通过时间和生活的累积才有的美丽。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0: 王力宏。关于王力宏，张学友有这样的一句评价，在这个圈子里真正是帅哥又有才华的王力宏绝对算是其中一个。那是2006年王力宏香港红刊盖世英雄演唱会上，张学友作为嘉宾唱完吻别之后对着台下的粉丝说的。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补充说明，就是大家看到他刚才在打鼓啦，弹琴啦，弹吉他啦，又吹奏一些乐器，真的是没有一样做不到的。视频里面虽然看不太清楚二哥当时的表情，但是应该也是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1: 深夜机场冷清好

这是王力宏《永远的第一天》。继续来听听这首歌，编曲上也用到了很多的民乐来做配乐，二胡，整首歌的听感非常的丰富。这是南拳妈妈

0: 上车，关门，启动，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梁咏琪，这是收录在他01年发行的透明专辑当中的《湖水》，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除了主打歌之外最能够代表他、突出他嗓音的一首歌。开头很有创意，先是开门的声音，然后是倒水的声音。透过歌词我们知道，这是讲述了一个女人在午后的湖边花园里和朋友一起相约聚会的故事。

刚听到的是梁咏琪《湖水》，继续要带你来听听周华健。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这首歌开始大范围的传唱开来，走到哪里你仿佛都能够听到，它就是周华健的这首《爱相随》。这首歌很有画面感，总是让人浮想出恋爱时候的感觉，或者是失恋后在街头和朋友诉苦的画面。更因为这首歌旋律朗朗上口，也成为了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而词作者刘思明和曲作者刘志宏也从此成为了周华健后来的御用搭档。

0: 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此刻呢，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到了周三，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神木、府谷、定边、靳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8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神木、府谷、定边、靳边、清涧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33度。榆林气象台发布最新的信息，受等那么预计6月16日至21日榆林多阵性降水天气，累计降水量全市15毫米，西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为25到45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为18日到19日，降水期间呢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25毫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门店、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记者6月15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产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谷。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6月16日上午。

午八时许，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业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团渝晋分公司即将对 G65 包贸高速渝晋段开展路面维修整治施工，2026年6月17日至2026年9月5日，这段高速呢将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芬莲。

刚刚我们听到了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叫做《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你接下来要听到蒋敦豪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送给各位。

刚听到这样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曲，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用非常松弛温暖的嗓音搭配联动的节奏，还有精致的管弦编曲，把藏在日常当中的心动还有温柔娓娓道来。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黄湘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亲自创作的一首新歌，也是藏着一段关于青春的遗憾心事。

0: 来自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唱尽了年少时口是心非的心动，那些藏在日记本当中没能说出的情愫都被情绪所完美的。感谢各位留守，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一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在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线路将于6月26日正式的开通运营，每日

7点到18点滚动发车，统一票价为50元。6月15日，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陕西10所高校的30个专业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西北工业大学以25个 A 加专业领跑全省。近日，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联合神木市公安局开展跨区域协作，成功抓获一名电信诈骗取现车手，及时斩断电诈资金的流转链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生活里，我们总在不停地赶路，忙着奔赴下一个目的地，执着于想要抓住的人和事，总想着把美好长久地留在身边，却常常忽略了身边转瞬即逝的风景。搭乘列车前行的时候，车窗像是一块流动的画布，一路飞驰，树木、田野、村落、远山匆匆掠过，转瞬便消失在身后，像极了我们擦肩而过的人和转瞬即逝的时光。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周国平《车窗外》。

小时候喜欢乘车，尤其是火车，占据一个靠窗的位置，趴在窗户旁看窗外的风景，这爱好至今未变。列车飞驰，窗挡住，风景永远新鲜。其实窗外掠过什么风景，这并不重要，我喜欢的是那种流动的感觉。景物是流动的，思绪也是流动的，两者融为一片，仿佛置身于流畅的梦境。当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景物出神时，我的心灵的窗户也洞开了，许多似乎早已遗忘的往事，得而复失的感受，无暇顾及的思想，这些都不召自来，如同窗外的景物一样，在心灵的窗户前掠过。于是我发现，平时我忙于种种所谓必要的工作，生活有太多的时间是关闭着的，我的心灵世界还有太多的风景未被鉴赏。而此刻，这些平时遭到忽略的心灵景观，在打开了的窗户前源源不断地闪现了。所以我从来不觉得长途旅行无聊，或者勿宁说时间花在读一本好书上后都能读，白日梦却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就因为贪图车窗前的这一分享的感受，凡出门旅行，我宁愿坐火车，不愿坐飞机。飞机太快地把我送到了目的地，使我来不及寂寞，因而来不及触发那种出神遐想的心境，我会因此感到像是未曾旅行一样。航行江海，我也宁愿搭乘普通的轮船，久久站在甲板上看波涛万古流涌，而不喜欢坐在封闭型的豪华快艇。有一回从上海到南通，我不幸误乘了这种快艇。当别人心满意足地靠在舒适的软椅上开彩色录像的时候，我痛苦地盯着舱壁上那个小小的窄小的封闭窗口，直觉得自己仿佛遭到了囚禁。我明白，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的癖性，或许还是过了时的癖性。现代人出门旅行讲究效率和舒适，最好能够快速到把旅程时间缩减为零，舒适到如同住在自己的家里。令我不解的是，既然如此，又何必出门旅行呢？如果把人生辟作长途旅行的话，那么现代人搭乘的这趟列车就好像是由工作车厢和娱乐车厢组成的，而他们的惯用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工作车厢里拼命的工作和挣钱，然后又在娱乐车厢当中拼命享受和把钱花掉，如此交替往复，再没有了功夫和心思去看一眼车窗外的风景了。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周国平《车窗外》。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靠近我的身边。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看一看接下来要听到一首国风的新作，来自黄龄的一首歌叫做花入泥。

刚听到黄龄用非常温柔的嗓音和声线将一段江南往事缓缓地唱出，刚听到黄龄《花入你》。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首歌来自于 Bito 组合的《再会》。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接下来希望你嘴角带笑。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的开场曲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开场曲的名字，今天的点歌歌单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十种夏天的味道。夏天来了，热力来袭，那总有一种味道是我们觉得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欲罢不能的，或者说有反感。今天十种夏天的味道，看看有你喜欢的味道吗？或者说有你讨厌的味道？这里我们先来听听串烧的版本，看看有没有你一听清新的声音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十首串烧版本，有没有让你觉得一听哎很吸引到你想要听到完整的歌曲呢？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看看这一小节人气最高的是谁呢？目前支持率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的第四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还有第七首朴树的《生如夏花》，包括第十首歌林忆莲的《盛夏》。看来大家还是喜欢从熟悉的节奏跟声音开始。那我们首先来听到歌单当中十种夏天味道当中的其中一种很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呢，有十首点歌歌单，在歌单当中，十首歌是十种夏天的味道。刚刚已经被点播出来的，大家喜欢的是《绚烂的味道》，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其他的还有九首歌，你喜欢哪一种味道呢？要我说呢，在夏天我特别爱闻两种味道，一种呢是刚刚切开的西瓜水果的清香，还有一种味品叫做薄荷青柠，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闻起来就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两种味道是我一闻到就会立马联想到夏天的味道。那如果说对你而言，夏天什么味道印象比较深刻？你觉得是食物味道，还是某一种特别的味道呢？如果说让你来说夏天会有几种味道，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补充看看，到底我们能够说出夏天多少种的味道呢？我先来说了两种，一个是西瓜，还有一个是饮品薄荷青柠。欢迎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继续来补充了。

这首歌 Best Song Ever Lies One Direction。 说到夏天最特别的味道，让你记忆最深刻的味道，刚刚呢一首歌的时间，我来总结了一下留言。有出汗的味道，有小龙虾的味道，有啤酒的味道，有洗发水的味道，消毒水，防晒霜，还关键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 Sea Scout 这个味道啊，不光是夏天的味道，还是记忆当中的味道。还有继续娜娜说有白茶的味道。今天准备了10种夏天的味道，我们这里先来听5首歌曲的串烧，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这样的五种味道里面，你觉得哪种味道是夏天对你来说会有印象的？除了点歌之外呢，也可以来说说你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夏天的味道。这时候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到了，喜欢歌单当中哪一种夏天味道？目前人气比较高的是来自歌单当中，哎，还是一连的《盛夏光年》，是第一首周杰伦、杨瑞带的《我要夏天》。两首歌曲两种不一样的风格，周杰伦他这首歌呢就比较动感，好像是去到了阳光、沙滩、海边，身边都是这种高高的椰子树。今天呢我们再聊到一件事情，就是跟气味有关，跟味道有关。歌单当中呢有十种夏天的味道，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印象深刻的夏天的味道，如果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代表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是某种食物的味道，还是说独有的夏天气息的味道呢？看看今天大家能够说出多少种味道。

有朋友说这首歌好洗脑啊，它的名字呢就是这首歌里面重复最多次的嘿妈妈。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来聊到味道，夏天的味道，还有说夏天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哪一些气味呢？有朋友补充了说夏天呢可以闻到有空调的味道，还有说有茶的味道，还有说冰淇淋凉菜，好像说到更多都是食物。不过呢也有人说到说下雨的味道，雨水的味道，还有说青草香。算算我们现在应该起码说了好像有30来种，还包括重复的味道，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说足100种味道呢？大家可以继续补充留言。这个时候来听到这小节，人我来统计一下究竟是谁的声音，哪一种夏天味道。好多朋友从节目一开始就一直刷新第10首歌，想要听到它《盛夏光年》，终于在这一小节它是人气最高的这首歌了，给你来听到林忆莲版本的《盛夏光年》，这是哪种味道呢？你来感受感受。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而且呢是特别喜欢夏天清香味道的副驾驶。也建议各位老司机，如果你需要长时间的待在车当中呢，可以放一些比较清凉的味道，比如说薄荷，比如说会带有柠檬，这样的香气呢会让你待在车上的这个时间缓解一些情绪上面的不良的元素。

首歌它的歌名呢叫做 I wanna know， 我想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聊到气味味道这件事情，夏天的味道有多少种呢？聊到味道呢，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微妙的关系，比如说气味跟我们体重的关系，还有说气味跟我们情绪状态的关系。说让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生好感，甚至坠入爱河，可能是他们彼此的气味。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有可能是一闻钟情，不只是一见钟情，还可能是闻味道就一闻钟情。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不光是异性，同性之间啊，气味是会有一种相吸引或者是相排斥的，就是你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气息、气质、气味都会有一个第一印象。所以如果是准备去相亲的方式，要好好打扮一下这自己的着装，还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上的气息。美人如斯他补充了一个大家还没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说到的味道，他说闻香的味道。还有这里位朋友这个图像，一串图像，他说啊，他说夏天的味道，阳光照在白洗衣粉的味道。在你的这句话留言当中，我闻到了文艺青年的味道。夏天很丰富，夏天的味道呢也很丰富，每一种都有它的灿烂。今天我们第一首歌，第一首点播歌曲，大家从最熟悉的生如夏花开始，那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啊，看到不少人对它很感兴趣，来听听看吧，很嗨的一首歌叫做夏天海边。今天爱上副驾驶就跟你聊到这儿，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天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收获新鲜的风景，那也太幸福了吧。那首先得我收获幸福，然后再把这种感觉来分享给你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真的好希望就跟你静静的来感受一段音乐时光就好了。当然别忘了这一个小时还有片单要推荐给你。今天跟你说什么呢？春天真的是蛮短的，我很怀念它。今天我们就在民谣时光里去留住一点春光。听到的第一首歌曲 The Sound of Silence， 我们来听这首歌。

要放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寂静之声》。要说到影片《毕业生》的话，它声名远播的时候，可能还不仅仅是电影本身带来的影响，而是保罗·西蒙和加芬克尔他们的这个组合，然后呢，让《寂静之声》跟《Scarborough Fair》这两首歌曲，也是同样的声名远播。所以说不清是电影成就了音乐，还是音乐成就了电影。总之呢，这两首歌的传播的魅力，应该说是远远超过故事本身了吧。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这首《Scarborough Fair》。

片毕业生啊，老师说啊，这两首歌都是我的实习生跟我讲啊，那你要放这两首歌啊，所以我就放了。当然我对老电影也是很有感触，因为你常常看老电影，常常听老歌，你就会发现自己还是活在那个年代，你就永远不会老啊。在听过两首歌曲之后呢，同样的也把毕业生这部影片来推荐给你。它其实说的还是一段爱情经历，说的是青年人的成长和对成年人世界的一种奋起反抗。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还在回味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Mrs. Robinson， 也是来自于影片《毕业生》当中。总之呢，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好听的音乐，我都希望可以搜刮干净，然后放给你来听。光影在歌唱，依然是杨洋在这儿陪伴着你。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我们总是想看到好看的，对吧？那这部影片真的是很好看哦，杨凡导演的作品，画面好看，音乐也很好听。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游园惊梦》这部影片。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明明》。

只好散。在无人的海，沉溺的爱，深深被挫败，该什么

听这首歌，听着我要说什么？这首歌《Moon River》原歌演唱的是奥黛丽·赫本，出自于影片《蒂凡尼的早餐》。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要感谢你的收听。听到了 Dido 的歌曲，所以就想到了这首，放给你听。感谢你的收听 ，Thank you， 我是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阶段，贯彻新，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因为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秋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
7: 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子。
11: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公正、法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0: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
4: 朋友们。我是中央电视台主
5: 依你所老歌，竟然有诗。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感觉，
0: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让人感觉到突然就到了夏天，专属于夏天的浪漫正在登场。今天的夏日限定歌曲《承包你整条下班路》，有橘子汽水的清甜，有海边晚风的温柔，也有少年盛夏的热烈。各位可以放下工作的烦恼，跟着旋律一起来奔赴独属于我们的夏日黄昏。

夏天永远和青绑定。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梁博，日落大道。开车行驶在城市的大道上，天边落日铺成金色，这首歌呢就是为晚高峰的公路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安静的感受独属于你的夏日黄昏吧。

这首歌就好像特别适合夏天，一出来之后就感觉烧烤啊、啤酒啊都出现在了眼前。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国民夏日的神曲，烧烤摊滋滋作响，冰镇啤酒，路边的散步行人，这才是普通人最舒服的小城夏天。轻松的旋律可以赶走一天的疲惫。

一首陪伴了无数人夏天的老歌，安静宁夜，安静的夏夜，繁星点点，抛开城市的喧嚣，可以找回最简单的夏日美好，来自于梁静茹，宁夏。

我们总是用很多的词语来形容爱意，比方说热烈、深沉、绵长，而莫文蔚呢，独独选择薄荷这两个字，形容一场干净纯粹的喜欢。剪一段春雨，混着青草的气息，只要想到对方呢，心底便不自觉地会哼起小调。荒芜的心境开出绿洲，爱意填满所有的空隙，这份清凉的快乐全部都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心动，都写在这首莫文蔚的薄荷里，送给每一个拥有甜蜜瞬间的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Someone over the road

0: bring it back.
1: Time 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各位来说到魏晋饮食。提起魏晋，我们总能想到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想到洒脱不羁的名士风流。殊不知，这份风雅不仅藏在诗文玄谈里，更藏在一餐一饭、一饮一食的日常烟火当中。乱世浮沉的魏晋时代，俨然蜕变，兼容初心的黄金时期。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人口南移，民族交融频繁，彻底打破了秦汉时期单一的饮食格局，让南北风味、胡汉食俗

族相互碰撞融合，重塑了古人的饮食审美与饮食习惯。不同于秦汉时期崇尚厚重丰盛、肥鱼浓郁的口味，魏晋文人雅士率先转变了饮食风尚，摒弃了奢靡油腻，偏爱清淡本真、素雅鲜灵的滋味，让吃饭不再只是饱腹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寄托心境、彰显格调的精神享受。在主食方面，南北饮食差异已然形成，北方随着小麦广泛的种植，面食愈发的普及。当时所有的面粉制作的主食都统称为饼，蒸煮面饼、糊饼成为了百姓日常主食，彻底丰富了北方餐桌。而南方依托温润的气候与水土，以蒸煮米饭、米粥是主流吃法，精简养胃，贴合了江南的温润气质。在烹饪方式上，魏晋融合了中原传统与游牧民族的特色，从河西走廊出土的魏晋画像砖石当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人的庖厨日常、蒸、煮、制三大技。其中呢，源自游牧民族的是我们现在的风靡朝野，烤肉串成为了贵族宴席的常见佳肴，湖风饮食彻底地融入了中原生活。最能代表魏晋风骨的还要数酒与茶。彼时饮酒之风盛行，竹林七行酣饮，借酒抒怀。刘伶一篇《酒德颂》让美酒成为了名士挣脱世俗、安放本心的寄托，酿酒工艺也随之不断的精进。与此同时呢，饮茶习俗从南方兴起，逐步向北方流传，专属的茶具也应用而生。清明淡雅、沉静内敛，恰好契合魏晋玄学追求清静无为、超然通透。一餐烟火照应一世风华，魏晋的饮食有胡汉交融的包容，有南北共生的多元，更有乱世之中古人坚守本心、从容生活的雅致。它让中国饮食告别了厚重繁杂，开启了追求本味、崇尚清雅的新篇章，也唐宋饮食的繁荣埋下了温。我们说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血，
1: 那你靠啥子血？
2: 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又到毕业展打卡季了啊！央美展厅挤的是水泄不通，可是热闹背后满是糟心事啊！这精心创作的展品频频被损坏，是吧？年年办展，年年遭殃。创作者的心血屡屡被辜负，实在让人惋惜啊！那这些毕业作品本就身娇体弱，大多呢又是开放式交互装置，没有玻璃展柜的保护，设计初衷就是要拉近大众和艺术的距离。学生们也没有料到啊，人流量会这么大，不少装置根本扛不住反复的折腾。更无奈的是啊，看护全靠作者本人，一张请勿触碰的提示牌，那也拦不住不守规矩的参观者呀。所以这好好的艺术互动就硬生生的变成暴力体验了。那暖心的猫型装置啊，也被扯掉外层装饰了。人家呢创意沙画也被随手乱涂了。交互功能直接给你玩到失灵。这不少带娃游客把展厅好家伙当成游乐园了，任由孩子是肆意触碰，肆意破坏，全然无视规则。说到底，部分观众缺少对艺术最基本的敬畏啊！再好的作品遇上无分寸的举动，是剩下一地狼藉。有人提议啊，要设置年龄门槛，把展品呢全封起来。其实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啊！毕业展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美育课堂，尤其适合孩子感受艺术魅力啊。但是现在看看这些孩子，可能没感受到艺术魅力，是吗？反正整的是挺暴力。你说彻底禁止互动，限制人流，那更是因噎废食了啊！直接违背了创作者开放交流的初心，那怎么办啊？问题不能一刀切，治理那就得抠细节呀，对吧？创作者

提前评估作品的承载力，合理设置互动范围，展馆方要补齐管理的短板啊，做好引导、巡逻和追责，别让学生独自守着作品孤军奋战啊。艺术主动放下身段拥抱大众了，不是让大家肆意的冒犯打卡，别忘了心存敬畏，吩咐你温柔以待，这作品才会绽放光彩，别让网红打卡变成艺术作品的灾难现场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高考呢刚刚结束，一条奇葩的啊防网贷妙招直接刷屏全网了啊。有多妙呢啊，听着，身份办信用卡故意逾期留下不良征信干啥呢？打算用5年黑名单彻底断了借贷的。就这视频百万播放，数万点赞，要照搬操作，看的人直呼是哎呦，真是疯了球了，这是。乍一听，哎，好像是啊，硬核防盗是吧？但是你仔细一想，这玩意儿不就是弧度界的操作天花板吗？家长出发点能理解啊，网贷坑人案例屡见不鲜，是吧？怕涉世未深的孩子踩雷，这份焦虑大家都懂。但是你用制造失信来防范失信。用违法手段规避风险，你这不就是路越走越歪了吗？先划重点啊，未经本人同意冒用身份办卡，本来它就是违法行为。5年征信误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贷款、办卡、求职，甚至啊日后生活这方方面面都会受到牵连。你本想防坑，反倒给孩子套上枷锁了。那典型的捡芝麻丢西瓜呀。这波咋更是传统大家长思维在作祟，打着哎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味强硬管控，然后却完全跳过了财商、三观和法律教育，总想把孩子哎就圈在这个温室里面隔绝风险，却忘了年轻人终究要独自面对社会。你今天堵得住，明天你围得了吗？那孩子长大翅膀硬了怎么办呀？现在你不教他什么叫做正确的飞行路线，以后瞎飞怎么办？你说说。借贷渠道堵不住贪婪和无知，那治标不治本。真正的保护从不是筑起一道禁锢的高墙，而是教会孩子明辨诱惑，理性消费，敬畏规则。与其亲手弄脏孩子的征信，不如从小就树立好一个金钱观啊，讲清网贷陷阱与法律底线，让孩子自己拥有抵御诱惑的能力。与此同时，这违规网贷平台啊，也该被重拳整治啊，斩断乱象根源。所以奉劝各位家长，别再跟风这种奇葩偏方了。防护盾怎么就变成镣铐了呢？明明是保护，怎么就变成伤害了呢？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我不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情摇扇醒目牌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拔扇可沉的，2026世界杯正式开幕，可是呢，本届赛事堪称大型降温现场。往日全民熬夜狂欢的盛况彻底不见踪影啊！当然了，也跟这个赛制的时间有问题，是吧？再一个，咱家孩子不是没去吗？是吧？所以现在门店搞观赛活动也无人光顾啊！官方17.6万张球票直接滞销啊！就连东道主的场次他都卖不动，反差感直接拉满了。票价飞天加上啊，动态定价，现场观赛成本直接翻5倍，把大批球迷拦在了门外。更致命的是，赛事扩军到48支队伍，鱼龙混杂之下，这比赛质量就大打折扣啊！不少场次节奏拖沓，看点寥寥。揭幕战呢，更是画风清奇，红牌数量都赶超进球。啊，网友戏称揭幕战三红会吗？网友调侃了，这哪踢球啊，你这不是近身肉搏吗？这是赛场热度不够怎么办？哎，场外话题来凑，中国潮玩老布布闪亮登场，搭配裁判马宁，直接被网友玩梗，戏称中国队首发阵容。好家伙，这7个字直接火速冲上热搜。原本冷清的世界杯反倒靠一只潮玩玩偶盘活了流量啊！不少不看球的年轻人啊都被成功吸引，靠网红 IP 救场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 FIFA 也试图啊这个试图新规提速比赛，优化观感，可是根基问题没解决，再花这活儿。世界杯之所以能够成为顶级盛宴，核心永远是精彩对决。一味儿扩军的割韭菜啊，抬高票价，稀释竞争魅力，再花哨的气氛组也留不住观众。所以别总想着博眼球，拿出实打实的精彩比赛，这才是世界杯该有的底气呀、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再来说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在啊，这号称什么能治愈情绪、收获幸福的全民幸福社，各位听说过吗？实则是妥妥的洗脑敛财的一个窝点。暗访曝光的画面堪称离谱啊！学员当众痛哭尖叫啊，下跪失态，还被要求通宵打电话拉人头。咱说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全民幸福事儿啊，是吧？这一套怎么整的跟传销似的？你说呀？一门课程收费几万甚至几十万，不少人借钱刷信用卡也要往里砸钱。这套套路和过往那个传销式心灵骗局，这不是一模一样吗？环环相扣，搞精神操控，靠着虚假话术拿捏人心，连不少高学历白领、职场高管都深陷其间越深。行其道，根源很现实。当下大家生活压力大，情绪焦虑啊，正规心理咨询缺口大，门槛又高，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了。加上如今行业准入门槛形同虚设，资质审核存在空白，非专业人员扎堆入局，监管又存在权责模糊地带，让他们长期就游走在灰色地带，肆意割韭菜。很多人碍于啊病耻感，不愿去遇到心理困扰，就病急乱投医，恰好就落入了对方精心布下的蜘蛛网了。他们抓住大众渴望快速解压的心理，把洗脑灵疗愈，把拉人头就包装成共同成长，套路玩的是炉火纯青啊。心灵救赎从不是高价课程和极端培训换来的，在此要奉劝所有人，别再被心灵鸡汤蒙蔽双眼，相关部门也该补齐监管漏洞，抬高行业门槛啊，加快正规心理服务建设，远离这类伪培训骗局，守住钱包，更要守住清醒的内心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各位唱到这儿了。

心煎熬的人往往被称赞天真，在今天淋湿了身，最后才换来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0: 换一种说。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
2: 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化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以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作业规程，安全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与爱同行。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傻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这又到毕业展打卡季了啊！央美展厅挤的是水泄不通，可是热闹背后满是糟心事啊！这精心创作的展品频频被损坏，是吧？年年办展，年年遭殃。创作者的心血屡屡被辜负，实在让人惋惜啊！那这些毕业作品本就身娇体弱，大多呢又是开放式交互装置，没有玻璃展柜的保护，设计初衷就是要拉近大众和艺术的距离。学生们也没有料到啊，人流量会这么大，不少装置根本扛不住反复的折腾。更无奈的是啊，看护全靠作者本人，一张请勿触碰的提示牌，那也拦不住不守规矩的参观者呀。所以这好好的艺术互动就硬生生的变成暴力体验了。那暖心的猫型装置啊，也被扯掉外层装饰了。人家呢创意沙画也被随手乱涂了。交互功能直接给你玩到失灵。这不少带娃游客把展厅好家伙当成游乐园了。任由孩子是肆意触碰，肆意破坏，全然无视规则。说到底，部分观众缺少对艺术最基本的敬畏啊！再好的作品遇上无分寸的举动，那只能是剩下一地了。有人提议啊，要设封起来。其实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啊。毕业展本来就是面向大众的美育课堂，尤其适合孩子感受啊。但是现在看看这些孩子，可能没感受到艺术魅力。是吗？反正整的是挺暴力。你说彻底禁止互动，限制人流，那更是因噎废食了啊！直接违背了创作者开放交流的初心，那怎么办啊？问题不能一刀切，治理那就得抠细节呀。对吧？创作者提前评估作品的承载力，合理设置互动范围，展馆方要补齐管理的短板啊，做好引导，像独自守着作品孤军奋战啊。艺术主动放下身段拥抱大众了，不是让大家肆意的冒犯，打卡看热闹之余，别忘了心存敬畏。欣赏艺术讲究双向奔赴，你温柔以待，这作品才会站。别让网红打卡变成艺术作品的灾难现场啊。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高考呢刚刚结束，一条奇葩的啊防网贷妙招直接刷屏全网了啊。有多妙呢啊，听听啊。不少家长为了阻止刚成年的孩子碰网贷，竟主动用孩子身份办信用卡，故意逾期留下不良征信。干啥呢？打算用5年黑名单彻底断了借贷的路子。就这视频百万播放，数万点赞，还有人直呼要照搬操作，看的人直呼是大开眼界呀。哎呦，真是疯了球了，这是。乍一听，哎，好像是啊，硬核防盗是吧？但是你仔细一想，这玩意儿不就是糊涂界的操作天花板吗？家长出发点能理解啊，网贷坑人案例屡见不鲜是吧，怕涉世未深的孩子踩雷，这份焦虑大家都懂。但是你用制造失信来防，用违法手段规避风险，你这不就是路越走越歪了吗？先划重点啊，未经本人同意冒用身份办卡，本来它就是违法行为，5年征信污点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贷款、办卡、求职，甚至啊，方方面面都会受到牵连，给孩子套上枷锁了。那典型的捡芝麻丢西瓜呀！这波操作的背后啊，更是传统大家长思维在作祟，打着“哎呀，我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味强硬管控，然后却完全跳过了财商、三观和法律教育，总想把孩子哎就圈在这个温室里面隔绝风险，却忘了年轻人终究要独自面对社会。你今天堵得住，明天你围得了吗？那孩子长大翅膀硬了怎么办呀？现在你不教他什么叫做正确的飞行路线，以后瞎飞怎么办？你说说。堵得住借贷渠道，堵不住贪婪和无知，那治标不治本。真正的保护从不是筑起一道禁锢的高墙，而是教会孩子明辨诱惑，理性消费。孩子的征信不如从小就树立好一个金钱观啊，讲清网贷陷阱与法律底线，让孩子自己拥有抵御诱惑的能力。与此同时，这违规网贷平台重拳整治啊，斩断乱象根源。所以奉劝各位家长，别再跟发偏方了。防护盾怎么就变成镣铐了呢？明明是保伤害了呢。育儿的路上，疏导永远比封堵靠谱，教育远比极端管控有用啊，老 baby 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以谱写榆林新时代。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

0: 针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我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姚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2: 这里有信天游的那。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4: 我从
0: 本节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陕北民歌的创作素材呢，是全部源于本土生活，衣食住行、劳作休憩、市井烟火、山川风物呢，皆是歌词内容。
1: 没有一些华丽的一些词藻与空洞的那些抒情吧，每一句的一些歌词的都是扎根于我们乡土之上，带着浓浓的之气。接下来呢，就把一首王小怡老师的《回娘家》送给各位。

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接下来的音乐故事。我们说陕北的黄土地呢，是一片被岁月呢淬炼的土地，这里的风沙干旱与烟火都化作了婉转又苍凉的歌声。不同于经典曲目，其语调与跑旱船两首民歌呢，一悲一喜，一沉一扬，道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生存姿态，藏着最真实的黄土人间。
1: 在十年久旱的陕北高原，那么靠天吃饭的呢，是祖辈不变的一些宿命，其语调便是黄土地最沉重的生命绝唱。就是呀，陕北的是常年的干旱荒芜，青苗枯死，颗粒无收也是常态。村的男女老少便举行了祈雨仪式，人们头戴柳条，赤足前行，抬着龙王的神楼呢，是踏遍山野，一声声苍凉的唱腔，直白的一些唱词呢，是诉说着天灾之下的无助与可求。每一句的哭腔都是那种寻衅的一些，对一些绝境的时候，对土地对生计最虔诚的一种期盼吧。这种歌声当中藏着的是一种苦难，更藏着陕北人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一种坚韧，是黄土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祈雨调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求万年，阿拉吉呀，求万年，哎，求。

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祈雨调》，贺国峰老师的一首《祈雨调》。如果说《祈雨调》呢是直面苦难的一种呐喊，那《跑旱船》呢便是陕北人苦中作乐的一种温柔。扎根在黄土渡口与陕北民歌的秧歌民俗的这首民歌呢，源自于民间艺人的生活的体悟，见证着黄土高原的烟火的一些暖意。旧时呀，陕北百姓呢常年是奔波劳碌，那么黄河的少工渡水谋生，那么在乡民的耕耘劳作，日子清贫艰辛，可当地的人呢从未被这种苦难呢是磨去一种热忱。每逢正月新春的时候，家家户户闹起秧歌，跑起旱船，彩船摇曳，桨影翻飞，俏皮诙谐的一些唱腔呢是朗朗上口。歌词当中那些滑稽的老者的形象，轻快的一些曲调呢，也是褪去了生活的这些沉重吧，尽显普通人的直面清贫、乐观与洒脱。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跑旱船》送给各位。

0: 有。
1: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应该说是一悲一欢，皆是人生啊。其语调呢是唱尽了黄土地的一些生存之难，跑旱船则是唱出了陕北人的一些生活之暖。两首这质朴的一些民歌呢是穿越岁月经，不仅是陕北独特的一些民俗印记，更诠释了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命的智慧，直面苦难，心怀期许，纵使身处于一些贫瘠沟壑，依然是向阳而生，向暖而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播，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依然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呢是搜寻到我们，并且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雄浑苍茫的黄土高原，抗深情质朴动人的陕北民歌，这是独属于黄土地的动人文脉。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识呢从陕北山野走出的民歌传承人，本土音乐人李光明。
1: 李光明呢是出生于榆林横山的农家，陕北的信天游，乡土的九曲是他最纯粹的音乐启蒙。童年生活的清贫，他早早的就步入到了社会来进行打拼，尝尽到了于心的一些民歌，是他漫长岁月当中最温暖的陪伴。没有专业的授课老师，没有精致的专业舞台，乡街的节庆便是他的演唱场地。那常年的一些耳濡目染与日积月累的打磨，让他练就了一副高亢的、通透的、极具穿透力的一个嗓音，当然也让陕北民歌的血脉呢是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李光明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静静聆听一下。

在2003年的时候，李光明呢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凭借着地道醇厚的陕北民歌，成功的突围，成为专职的演唱歌手。常年的现象呢是饱含了以人生的。2004年的时候，他站上了全国的民歌大赛一等奖。此后，他屡拿下了中大赛的金奖，获评到了民歌手原创的代表作有《大全》当中。来的时间依然把李光明老师。

0: 只要你爱民歌，只要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依然呢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贺子吟小朋友为大家送来的山丹丹开花，一起来听一下。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1: 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
0: 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让人感觉到突然就到了夏天，专属于夏天的浪漫正在登场。今天的夏日限定歌曲《承包你整条下班路》，有橘子汽水的清甜，有海边晚风的温柔，也有少年盛夏的热烈。各位可以放下工作的烦恼，跟着旋律一起来奔赴独属于我们的夏日黄昏。

这首橘子汽水呢，送给所有怀念少年盛夏的朋友。闷热的教室，冰镇汽水，课间偷偷的对视，夏天永远和青涩的心动来绑定。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梁博，《日落大道》。开车行驶在城市的大道上，天边落日铺成金色，这首歌呢，就是为晚高峰的公路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安静的感受独属于你的夏日黄昏吧。

这首歌就好像特别适合夏天，一出来之后就感觉烧烤啊、啤酒啊都出现在了眼前，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国民夏日的神曲。烧烤摊滋滋作响，冰镇啤酒，路边的散步行人，这才是普通人最舒服的小城夏天。轻松的旋律可以赶走一天的疲惫。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一首陪伴了无数人夏天的老歌，安静的夏夜，繁星点点，抛开城市的喧嚣，可以找回最简单的夏日美好，来自于梁静茹《宁夏》。

我们总是用很多的词语来形容爱意，比方说热烈、深沉、绵长，而莫文蔚呢，独独选择薄荷这两个字，形容一场干净纯粹的喜欢。剪一段春雨，混着青草的气息，只要想到对方呢，心底便不自觉地会哼起小调，荒芜的心境开出绿洲，爱意填满所有的空隙，这份清凉的快乐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动，都写在这首莫文蔚的薄荷里，送给每一个拥有甜蜜瞬间的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白。当你听一首歌，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遇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Bring it back.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遗憾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一起跟各位来说到十。提起魏晋，我们总能想到建安风骨、竹林七贤，想到洒脱不羁的名士风流。殊不知，这份风雅不仅藏在诗文玄谈里，更藏在一餐一饭、一饮一食的日常烟火当中。乱世浮沉的魏晋时代，也是中国饮食文化悄然蜕变、兼容初心的黄金时期。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人口南移，民族交融频繁，彻底打破了秦汉时期单一的饮食格局，让南北风味重塑了古人的饮食审美与饮食习惯。不同于秦汉时期崇尚厚重丰盛、肥鱼浓郁的口味，魏晋文人雅士率先转变了饮食风尚，摒弃了奢靡油腻，偏爱清淡本真。素雅不再只是饱腹的口腹之欲，更成为了寄托心境、彰显格调的精神享受。在主食方面，南北饮食差异已然形成，北方广泛的种植面食愈发的普及。当时所有的面粉制作的主食，蒸煮面饼日常主食，彻底丰富了北方餐桌。而南方依托温润的气候与水土，以稻米为主食，蒸煮米饭、米粥是主流吃法，精简养胃，贴合了江南的温润气质。在烹饪方式上，魏晋融合了中原传统与游牧民族的特色。从河西走廊出土的魏晋画像砖石当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人的庖厨日常，蒸、煮、制三大技法最为盛行。其中呢，源自游牧民族的炙烤，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烧烤，在这一时期风靡朝野，烤肉串成为了贵族宴席的常见佳肴，饮食彻底地融入了中原生活。最能代表魏晋风骨的还要数酒与茶。彼时饮酒之风盛行，竹林七贤纵情酣饮，借酒抒怀。刘伶一篇《酒德颂》让美酒成为了名士。
1: 榆林是我家，闻名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啊。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就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别催。
10: 不好意思，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

0: 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1: 与音乐为伴，
3: 与音乐为伴，
1: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是两裤子乐队，可能我们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No judgment。

今天要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愿啊，来自于和平饭店，歌名叫做《今年一定带你去看海》。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听到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如果你想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唯一，或者你也想拥有在你爱情当中的唯一，想要来遇见他的话，希望你的爱情故事从今天开始。听到富豪 featuring 上官喜爱，复古女孩，我的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熟
1: 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啊。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21: 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付出太迅猛，我没有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

0: 带上他，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祝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我知道你要的感情一直很简单，爱已不散对我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希望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个满分的答案，期待我这辈子能做你的傻憨憨，我的女孩，你偶尔会让我

0: 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
7: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

0: 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端午是软糯香甜的粽子，是街巷飘香的艾草，是江面激昂的龙舟，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当中的家国情怀与思念。端午不只是一场节目，三天假期，也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流淌千年的中式浪漫。今天的悦动早高峰端午特别节目，那带您溯源端午千年历史，来解锁传统的民俗，还有科普一些冷门的端午小知识，同时呢用端午主题的歌曲陪各位来共同度过浓情的端午。那节目直播互动同步开启，大家可以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入直播间进行留言。那你们那边端午有哪些必须要去做的习俗呢？另外你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喜欢吃咸粽子？期待大家看到满满的这个端午的仪式感。话不多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首先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深情厚重的旋律，致敬千年端午，致敬先贤风骨的一首歌，来自于蔡琴《屈原》。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歌，叫做《屈原》。其实听完这首歌，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就是端午最核心的屈原故事。